然而由于竹子的营养成分，并且大熊猫的消化系统，因此它们必须吃大量的竹子才能满足营养需求，每天大约需要10至40公斤。